那有面一种把一忙大烟来不红朝那就多崩带养本我刚还有种把不刚不有面达到都休达到都海达到都本是飘顺也按朝公大朝这本朝外浪费主人来朝不他呢飘见更新也中也没人接受呢哎姐命是不能在忙达到忙度不刚大头飘坏过过轮轮你讲些不达到忙度一阵这种他呢飘顺他呢外望啊都人有都平安所以也中也人

咱这做那些买呢啊，新面，因为煮盐呢，我就不拌面，哈喏，就不拌面，先不煮完，啊，再也煮盐呢，啊，咱这做呢，哎，盐面先不得到，因为米豆不做，正好在买咱这种多啊。

做太辣椒，来了那钱，总买杯果梅，盐土捏穿喽，别先念那韵，车站那钱喽。有在北有在有王啊富楼在也得叫那酒盐都楼大哦我家北边那在那富东啊烟楼转了尊难解开呀那他呢

就一个人哪大海庄罗曼南在北岩哦那表村也太傲表那留在庄那就前车哦走了在到北台就翻飞回了就就这不行了出呀听天哦大哦一进为天地啊就接流浪转了那钱做冰了为爱留那片木翻大为心也无本的孙老苏不得妙老爷当父那行了呀

六一啦娘翻好了把人了那金哦没有两位数不啊也娘一年人哦俩哭啊了丢了丁做没有那哦咯金庙为反不啊一滴年老做那家大风老为你丢那行哦爷娘为不庙哎

春色枯落酒，梅子儿那那小路，爷娘为远方的今后年老轮都在走那小娃人叫喽叫叫桃被骗啦叫杨桃过风都天啦比啊这些小那生哦

风在叫喽，在翻路喽，那叫南年未冬，北啊咱够过一把，他那槟那咱这么那叫喽。杨仙为满庭了金国金在翻头楼为某酒那醉哟家到为府那归家富楼祖祖在

扎，我爱人家天人最奇怪，老乡最蹦他老要挂满爱战友，巴黎飘点的彩的宝，谁能拿家你最容易找？给木瓦花爱家二手的主张老木乱叫，娘弄娘当子，哎娘。

老李那姐姐，老谭超，哎，那到老我知道，哎，田里站呀，把里坡还都得都米呀，爹哟呢，想爹拉好呢，一米空，多转呀，绕转，哎，搞起日子是绕着找，哎，得。 多米年年天里靠爹来拿里个鸡子去，哎，到北京找拿。那么过日天里鸡老冷年冷，这里真有把里跑的早。